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经济持续升温，城市烟火活力迸发。
6: 有古寨晒风景，鹰潭村多彩文旅迎国庆。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特色景区人气满满，暖意融融，持续激活假日甜蜜经济，释放出城市蓬勃生机与浓浓烟火气。百泉渊水公园内的鸳鸯泉畔迎来不少休闲度假的市民。作为我市特色全景地标，南北双泉相依相伴，泉水潺潺，草木葱茏，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携家人伴亲友漫步泉边，沉浸式享受秋日闲适时光。游客杨女士：
7: 假期带着家人来鸳鸯泉走走，特别舒服，这里环境好，泉水清澈，风景也不错，走走逛逛身心都放松了，这种简简单单的假期时光就很惬意。
6: 不远处原定鸳水金秋甜蜜红娘帮帮团国庆相亲专场正在举办，轻松温馨的氛围里，不少单身青年相聚于此，在交流互动中寻觅良缘，为秋日假期添上一份甜蜜期许。市民甄先生：
8: 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机会认识新朋友，在这儿环境好，大家也都是抱着真诚的想法过来的，我也希望今天能够遇到聊得来的人。
6: 告别全景，一步古韵街巷，行舟老街把浪漫藏在热热闹闹的市井氛围中。好南关街区里浓郁国风扑面而来，主题巡游、实景互动等活动轮番上演。北长街上市民们并肩闲逛，在烟火气里品味老街的浪漫温度。市民高先生：
9: 行舟老街氛围感真不错，所以我们选择过来拍一组复古喜嫁风格的婚纱照，想在这里留下独特的浪漫回忆。
6: 老街韵味沉淀温情，甜蜜街区释放消费活力。在1979行乡创意小镇，依托特色商业业态

0: 小镇及各商家纷纷推出多元优惠活动，吸引市民前来逛街消费、休闲打卡，为城市甜蜜经济注入活力。1979行香创意小镇经理王红。
1: 像小镇婚纱、摄影、婚礼喜宴等甜蜜产业商家都推出了甜蜜套餐促销优惠，骑行爱好者骑行逛小镇还可以获得文创骑行花卡，在小镇拍照发布在社交平台，可以获得小镇惊喜之礼，欢迎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0: 这个国庆假期，多元场景、多样业态相辅相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烟火伴着浪漫，让这个假期处处充满暖意。国庆假期，信都区鹰潭古寨将传统晒秋习俗融入文旅体验，各色秋收作物装点下的古石寨，处处洋溢着迎国庆、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金秋十月，有着江北第一古石寨之称的鹰潭古寨，被秋收果实装点的五彩斑斓，金灿灿的玉米，红彤彤的辣椒，饱满圆实的南瓜等农作物，顺着石墙垂挂，铺满屋顶巷陌。国庆假期，游客们来此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村独特的丰收气息，在古寨烟火中体会丰收的喜悦与家国同庆的浓浓暖意。游客上一，
2: 看这个晒秋啊，感觉呢特别有意义。这个庄稼丰收，五光十色，五彩缤纷，这个老百姓呢日子红红火火，我们的国家呢繁荣昌盛。
0: 除晒秋景观外，鹰潭古寨还同步开展夜游、演出、NPC 互动等等系列主题活动，把看晒秋变成玩晒秋。游客既可以漫步石板、古巷，观赏晒秋盛景，也能逛景区、品农味、看演出，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沉浸式感受太行古寨的独特风情。游客冯少娟，
1: 带孩子一起过来感受一下农村的气氛，像是回到小时候一样，很舒坦。
0: 信都区陆罗镇鹰潭村党支部书记陆志勇，
3: 今年国庆假期依托古寨的红色资源，把晒秋、民宿、研学这些内容都做成了体验项目，让游客不光能看，还能参与进来。
4: 金秋送爽，欢度国庆。11月4号，由顺德集团主办的惠民活动演出在湘湖东广场上演，鼓舞、红歌、合唱、特色舞蹈、旗袍秀、乐器合奏、经典戏曲等节目接连登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演员们精神饱满，亲情演绎，用优美的歌声、灵动的舞

0: 假期精神文化生活。立足骑行爱好者实际需求，我市持续完善骑行驿站便民设施，不断优化骑行配套服务，提升群众骑行体验，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在德龙驿站，不时有骑行爱好者在此停留休整。作为赛道重要中转节点，这里正在优化服务细节，完善工具备品、应急物资，进一步优化饮水补给、车辆维修等基础服务，为骑友做好各项保障。德龙驿站负责人张光明：
1: 目前站内配齐了打气筒、补胎工具等全套修车设备，常备矿泉水、应急药品等物资，而且我们会给骑友免费提供手机充电、临时休息、路线咨询等服务，为骑友做好保障。
0: 面对广大市民和短途骑游群体，东华路骑行驿站日常重点做好环境卫生维护及休息区管护工作，为骑友日常休闲骑行与大型赛事做好保障。东华路驿站工作人员范玉明：
2: 我们重点面向市民日常休闲骑行、亲子短途骑行做好配套升级，下一步持续优化站内环境卫生，增设便民储物区，细化各类便民服务，调动全民参与骑行运动的热情。
0: 我市坚持赛道建设与驿站提升同步推进，持续迭代完善各个骑行驿站硬件设施与服务内容，织密全域骑行服务网络，以完备的配套服务保障全民骑行活动开展，让更多骑行爱好者乐享骑行运动，畅享健康生活。
3: 近日，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花样滑冰项目训练营在市滑冰馆开营。此次训练营将持续至10月11号，旨在搭建交流平台，发掘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夯实花样滑冰项目根基。本次训练营共吸引省内外37名青少年运动员参与。训练营将依托市滑冰馆优质场地资源，对参训运动员进行滑冰技能评估，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提升其综合竞技水平。训练期间，市民可现场观看，近距离感受花样滑冰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普及与竞技并举，在扩大冰雪运动近校园覆盖面的同时，积极承办省级集训、冰雪联赛等赛事活动，搭建起集训练、选拔、交流于一体的冰雪竞技平台，坚持以赛促训、以训育才，畅通人才发掘与成长通道，助力全省冰雪竞技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0: 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公布2025年度农村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精品工程典型案例，信都区抗塌路精细化提升项目名列其中。近年来，随着沿线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信都区系统优化抗塌路道路限行、湿化标线5.76万平方米，增设安全设施，建立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实现24小时视频全域巡逻与远程劝导预警，同时完善抗塌路公交便民驿站文旅配套，构建快进慢游路网，持续提升道路安全保障与服务水平，带动周边多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抗塌路沿线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00亿元。
3: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内丘县酸枣仁、内丘县酸枣仁粉和内丘酸枣芽茶三个农产品入选。近年来，我市深度挖掘地域特色农产品资源，培育了内丘富岗苹果、巨鹿金银花、邢台酸枣三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0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1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9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6个农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入选数量均居全省第二位，优质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持续增强。
0: 下面播送10月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198，PM2.5浓度每立方米4微克，

0: 突区 2.245，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4微克，是经开区 2.261，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4微克，信突区 2.440，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内丘县 2.567，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新河县 9.216，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55微克，临溪县 6.606，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平乡县 5.417，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威县 4.751，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南宫市 4.741， 辟毫末 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6: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大家好，我叫何小叔。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6: 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
7: 大家好，我是胡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乡愁》，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乡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5: 大家好，我是孙君英，我朗诵一首现代诗人艾青的《我爱着土地》，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
6: 大家好，我是苏韵霞，今天我朗诵一首《我的思念是圆的》，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和和美美，事事圆满。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来？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

0: 百年乐盛，润泽万家。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3: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来给大家朗诵一首《厉害了我的国》，送给邢台市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越活越年轻，祝大家心情越来越好。当我呀呀学语的时候，一个声音总回荡在我耳畔，我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当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画庄严的五星红旗，告诉我们它是中华民族的标志，烈士们用热血浇筑而成。当我能够识文断字的时候，书本告诉我，我的国拥有5000年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此时此刻，我为我的国倍感荣耀，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倍感骄傲。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祖国了解得更多更深，掀开发黄的历史，走入那白骨累累积贫积弱的中国近代途径。我的祖国正带着满目疮痍的脸庞，血泪模糊，从水深火热中缓缓走来。西方列强无情的践踏，帝国主义残酷的侵略，奸淫掳掠，烧杀抢夺，肆虐的风都带着泪与伤。长夜漆黑，风雪如磐，山河失色，难道我们就此沉沦？不，我们要呐喊，我们要抗争，我们要重整河山。100年前，家乡南湖上升起了一束霞光，从此祖国万里河山改变了模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97年7月1日，东方明珠携着紫荆花的芬芳回到祖国的怀抱。1999年12月20日，澳门又踏着妻子之歌的旋律回家了。中国再也不是那个无奈哭泣的母亲，她永远不会让别人再夺走她的孩子，永远不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从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到2021年10月，神十三驶入浩瀚的太空，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告诉世界，嫦娥奔月不再是梦想，征服太空我们也能行。奋斗书写着史册，汗水浇灌出硕果，辛劳的人民奋力拼搏，中华的复兴声声凯歌。复兴号启程， C919 首飞，国产航母下水，慧眼遨游太空，光亮的计算机亮相，港珠澳大桥贯通，中国 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诉说着这个强大国度的铮铮力量。我们用智慧和汗水实现了这些巨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在今天。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有一种感觉叫做幸福，有一种骄傲叫做我是中国人。

大家好，我是王爱芬，今天我朗诵一首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6: 大家好，我是金生，
7: 我是李静，
6: 今天由我们两个为大家朗诵一首碑林路人扰式的《中国的声音》，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在这个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7: 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地延续。
6: 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脊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
7: 这条纽带连着江河，连着你我，连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起回肠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
6: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
7: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 听到了丝弦弄竹，鼓瑟笙箫，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看到了长袖轻舞，翩若惊鸿。
6: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史记》《论语》，读唐诗宋词。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平平仄仄的音律，读横撇竖捺的字迹。
7: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受到浸泡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些词句。我们在中国的

0: 的声音里，将一腔赤胆和万般柔情交付于生养我们自己的土地。
1: 中国的声音是走向世界、连接世界、融入世界的声音。中国的声音是飞向太空和宇宙交汇的人类的声音。
0: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播种文化，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孕育文明，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凝聚血一样的浓情，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
0: 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5: 大家好，我是马轩，今天我为您诵读一首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

黄洋界，险处不须堪。风雷动，惊其愤，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

大家好，我是耿桂棉，今天朗诵一首《祖国颂》，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美满。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奔腾不息的黄河是他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他的脊梁。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1949年，一位伟人挥动着巨臂，一声宣告，驱散了神州5000年的阴霾。1978年，一位巨人以超人的胆识审时度势，将尘封的国门向世界洞开。1997年，他迎来了紫荆花的清香。1999年，他又增添了水莲花的芬芳。走过世纪的风雨，万里长城像巨龙在云中穿梭，跨过岁月的长河，珠穆朗玛峰像雄鹰傲立世界最高坡。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深深热爱的祖国。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大家好，我是王杏芬，我朗诵一首《善待暮年》，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大家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

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在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谁都是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大家好，我叫何小叔，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7: 大家好，我是翟玉红，今天我为您诵读一首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大家好，我是郝宝英，今天我来朗诵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阖家幸福。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0: 大家好，我是阿菊，
1: 我是阿秋，我们合诵一首《碑林路人》的《中国红》，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安康，吉祥顺意。
0: 你来自一片晚霞，一抹朝阳，你来自火的热情，青春的光芒。
2: 静空，唐朝的离别苦，木兰轻舟以李朝催发，折尽柳条留不住的是伊人的脚步，挽断罗衣留不住的还有岁月的裙袂，一曲离歌两行泪水，君向潇湘我向秦，何地在逢君。唐朝的诗人清高，一壶酒，一把剑，一轮残月，一路豪饮，喜笑悲歌气傲然，九万里风鹏正举，沧海一声笑，一声哪肯摧眉折腰。唐朝的红颜多薄命，在刀刃上广舒长袖，轻歌曼舞，都羡一骑红尘妃子笑，谁怜马嵬坡下一抹黄土掩风流。一世百媚千娇，不知谁舍谁收，长生殿里此恨悠悠。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三百篇诗句在千年的落花风里尘埃落定，一杯茶，一卷诗，听巴山夜雨的倾诉，凭子夜琵琶的宫商角徵，美在唐诗里的中国，壮在唐诗里的中国。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

0: 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有关于近视的人少吃甜食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您认同吗？结论其实是，如果长时间大量的持续饮用甜食，确实会对我们的眼睛近视程度有增加啊。但其实长时间持续的进食甜食这件事情，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影响？刚才呢跟大家具体的讲了讲哈，对于钙质吸收的影响，对于维生素吸收的影响，以及血糖升高伤眼睛、伤晶状体的相关的一些影响，跟您说了说。其实除此之外啊，我们说这只是一方面，近视的朋友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行为也会悄悄地增加加重近视的程度，或者没有近视的朋友有这些行为哈，尤其是青少年很有可能会引发近视。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近视人群，这些注意的事项也跟大家来唠叨唠叨。其实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真的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比如有一些人可能呢是在发现自己的眼睛开始近视之后没过多久，这个度数就开始长了。那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好多年他的近视的程度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人家就一直是200来度或者100来度，不会一直增长。那有一些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可能这个度数一年一个进步，但这个进步是画引号的哈。这样的几种习惯会悄悄引发或者加重近视。第一个就是侧躺着玩手机，敲一敲黑板哈，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行为呢？躺下的时候哈，我们的下方的眼睛，就比如说向左躺的时候那就是左眼，向右躺的时候就是右眼，就是下方的眼睛啊，它和手机屏幕的距离通常呢会比上方的眼睛更近一些，就会长时间让我们下方的眼睛处于一个近距离用眼的状态。那眼睛呢就需要更多的调节力来聚焦到屏幕上，从而就会更容易产生一些疲劳的感觉，近视的度数也有可能就会因此增长得更快了。那与此同时，我们说了下方眼睛更近嘛，上方眼睛就会更远呀，它离屏幕相对较远一些，眼睛的需求调节的需求就会较小，甚至呢处于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它近视的度数可能就会增长得较慢一些。除此之外哈，侧躺着的时候，下方眼睛所承受的眼压也会更大，容易导致像血液循环受阻、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都会更加明显。而上方眼睛呢，由于压力较小，受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小一些了。所以你看，虽然是同样两个眼睛一块去看手机，姿势的不一样，当我们侧躺的时候，对于两个眼睛它的需求和调节度真的是千差万别。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躺着看手机，就发现两个眼睛度数差的越来越多了，甚至散光的情况也会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个行为哈，不要做，尤其是已经近视的朋友千万不要做。第二个行为呢，就是用衣角还有纸巾擦眼镜，哈哈，这个您可能没有注意到啊。这个衣服的这个面料衣角，或者是平时用的这个纸巾，相对来说，相对于眼镜布来说，它的纤维是更加粗糙一些的，并且有的时候容易裹挟着一些颗粒物，很小很小的颗粒物。那我们在用衣角或者纸巾擦拭眼镜的时候，就有点像什么呢？好像在用一个微型的砂纸反复打磨我们的镜片，你久而久之哈，镜片最外层的这个耐磨层就会非常容易被破坏了。耐磨层破坏之后，再往里眼镜就是内部的镀膜了，也容易受到损伤，也容易加速它的受损，就会导致镜片很快就花了。我们戴眼镜可能会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眼镜好像不如以前那么清楚了，就有可能是表面的这个两层啊受到了伤害，但这有可能是我们肉眼不是很清楚的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变化。这个镜片一旦

划伤了之后，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清晰了之后，我们说夸张一点点，就好像是用眼睛透过一片毛玻璃去看东西一样。那为了能把这个东西看得更加清楚，我们的眼睛它是具有自主调节功能的，眼睛的睫状肌它就会不断的调节，不断的去调节焦距，调节用眼的状态，就好像镜头一直在自动对焦一样。长时间如此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视疲劳，出现像眼睛干涩、酸胀，甚至头痛。而对于正处于视力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一个不良习惯就非常有可能会加速近视的进展了。所以生活当中如果说您也是有随手拿起来一个什么东西去擦拭镜片这样的习惯，一定要改正。为什么要让大家用眼镜布呢？而且平时不用的时候要把这个眼镜布放到眼镜盒里好好保存呢？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看不清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莫大的伤害。再来说一个行为吧，就是频繁的摘戴眼镜。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这个近视久了老戴眼镜容易眼睛变形有人会觉得眼睛变形是戴眼镜戴的，所以有些朋友会像这样的行为什么行为，就是需要的时候戴眼镜，不需要的时候就给它摘了但是我们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近视的度数增高会让你的眼轴变长而引起的眼睛变形，特别呢是对于一些高度近视的朋友来说，眼球就会更加的突出了。所以如果说您已经近视了，包括孩子如果已经近视了，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去谈眼镜色变需要去及时通过眼镜的方式纠正矫正视力。如果说不需要的时候不戴，那你看东西依然是看不清，不戴眼镜就容易视物不清，我们就会不自主的通过眯眼睛或者歪着头来看东西进行补偿，时间长了的话，这样的行为就会加重眼的调节负担刚才提到的那个眼睛的睫状肌就会持续收缩，引发视力疲劳，从而呢也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增加。所以这个不要害怕戴眼镜，反而呢给我们眼睛一种轻松的放松的看东西的状态，是保护眼睛最重要的。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近视人群需要注意的事情哈。上半段说到了有关于少吃甜食，甜食是怎么间接的或者直接影响我们的近视程度的。还说到了一些眼睛不喜欢的行为习惯啊，容易会导致近视的加重。刚才说了几个哈，还有几个继续跟大家来唠一唠。下一个行为习惯呢，就是手机贴防窥膜。这个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习惯，但是呢，这个防窥膜它是会显著降低手机屏幕的亮度还有对比度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能够看清楚内容啊，您的眼睛就会不自觉地去比如缩短观看距离，或者是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把这个亮度给它调高。那这两种做法都会加重眼睛的疲劳感。相关的眼科专家就表示啊，这个防窥膜的光线散射效应会导致显示的清晰度下降。那我们的眼睛长期处于这种模糊环境当中的话，睫状肌啊，睫状肌好重要哈、眼睛中的睫状肌也会处于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对于很多青少年朋友来说就容易诱发像假性近视这样的一种情况了。还有一种行为是什么呢？这个行为说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哈，叫做快速转眼球。眼科专家也表示哈，这个虽然近距离用眼之后然后看远处，并且能缓慢地转动眼球是可以帮助放松眼外肌，但是哈，快速转动这样的一个行为不仅呢对于我们的眼睛缓解疲劳没有益处，反而有可能会引发眼疲劳，甚至可能会加重眼部的疾病。这个观点可能大家了解的还少。

好一些。尤其呢，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快速的转动眼球，它存在的风险会更大。首先，这个行为有可能会增加玻璃体视网膜牵拉的风险，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视网膜脱离。尤其呢，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本身患有长时间糖尿病或者白内障术后的人群，是更为危险的。除此之外啊，这个快速转动这个行为可能呢短暂会升高眼压，对于像青光眼的患者或者高风险人群也是没有利处的。再一个哈，频繁的快速转动眼球还有可能会加重眼外肌的负担，加重像干眼症患者啊更不舒服不适应的一些状态了。所以哈，其实好的方式是什么呢？近距离用眼之后看远处，缓慢的转动一下眼球就好了哈，这是能够起到一个缓解作用的。不适当的方式方法有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眼睛的伤害。好，我们说了这么多眼睛不喜欢的行为，那眼睛最喜欢的几件事有什么呢？眼睛长时间如果超负荷运转啊，除了会引发近视的问题之外，还有可能会干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它们的功能，导致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异常，从而呢引发全身的不适。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非常重视眼睛的保健。第一个喜欢的动作练，怎么说呢？比如说每看屏幕20分钟，我们就向20英尺，就是大概6米以外哈，眺望20秒，至少20秒哈，最好呢是能够有绿植的户外景观。那长时间的工作或者学习之后呢，每隔1小时也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促进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这是练。第二个字儿叫睡。每天呢保证至少7小时睡眠，晚上最好10点到11点入睡，睡前2小时要停止使用电子设备，避免呢在强光或者昏暗的环境之下用眼。卧室呢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避免对眼睛造成一些光方面的一些伤害。第3个字叫做动。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想快走啊慢跑啊都可以，不仅呢可以提高睡眠质量，还可以降低眼压，改善视网膜的血液循环。第4个字叫吃，就是营养均衡了哈。在膳食营养均衡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还有叶黄素、欧米伽3脂肪酸的一些食物，像什么呢？比如说胡萝卜啊、菠菜、玉米、深海鱼、核桃等等。而像比如说像蓝莓呀、等等这样浆果类的水果，它是富含花青素等等这样的抗氧化剂的，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视力。第5个字叫做敷。这个怎么敷啊？每天早晚可以各敷一次眼睛，方式是这样的哈，可以先用毛巾浸湿冷水拧干之后，先敷眼睛3到5分钟，这样呢可以帮助眼睛减轻一些炎症或者是刺痒的感觉，然后再将这个毛巾浸入到40度左右的热水当中，不要太热哈，拧干之后呢再热敷3到5分钟，这样一冷一热的交替是有助于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的，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紧张的。您看哈，这个眼睛我们心灵的窗户，经常有人说哈，爱护什么什么东西要像爱护你的眼睛一样，它对于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已经患有近视的或者是近视的高危人群哈，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些的。另外用眼的健康，不管是处于什么年龄阶段的朋友都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只有爱护它，它才能还我们一个清晰的健康的世界。好，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哈，用眼健康，保护眼睛，保护视力这方面的任务和主题哈，圆满完成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6点30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3: 大家好，我是谢秀玲，我朗诵一首余光中的《乡愁》，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4: 大家好，我是徐艳平，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艾青的诗，我的思念是圆的，献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祝愿大家幸福安康。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1: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0: 完全正确。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

0: 霸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科尔沁沙地稀疏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是陕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陕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建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
2: 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
3: 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
1: 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 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
7: 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7: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9: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的感受戏剧魅力。 导演池晓彤，
1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2: 请注视我们全。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

0: 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6: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7: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 95.3 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9: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1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 实现。

0: 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出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行吗？
8: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7: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8: 应该差不多。
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6: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5: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1: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5: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

0: 棒首播。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4: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

0: 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

0: 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00。

0: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前程有爱一路同行，国庆假期亲子游或爆出圈。
5: 文博场馆人气旺，文化过节成风尚。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国庆长假亲子游成为了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热点，不少亲子家庭纷纷走出家门，沉浸式打卡特色游玩地标，亲子游持续火爆，掀起假日出游热潮。国庆假期，邢台海洋馆成为了亲子出游的首选打卡地，园内人气爆棚，童趣满满，场馆内五彩斑斓的海洋生物琳琅满目，深海秘境、海底隧道等特色展区吸引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市民徐女士：
6: 就是我们一大早就带着孩子过来了，然后这儿有非常多的海洋生物，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海洋科普，然后孩子玩得也非常开心。
5: 市民夏先生：
7: 这个表演非常精彩，互动性非常强，孩子看得也非常投入。
5: 为了丰富市民假日文旅体验，营造浓厚的亲子游玩氛围，假期期间邢台海洋乐园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活力。邢台海洋乐园总经理杨立进：
8: 今年十一期间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个精彩节目啊，第一个就是展出叫深海异形，把一些比较珍贵稀有的这个鱼类生物啊统一进入海洋馆做了一个特展。第二呢，我们搞了一个篝火晚会，另外就是海豚表演。
5: 在海洋世界探寻海洋奇趣，去

0: 森林氧吧，感受草木芬芳。国庆期间，行香生态园同样热闹非凡，园内草木葱茏，景致秀美，空气清新宜人，吸引了不少家庭到此游玩，享受悠闲惬意的田园亲子时光。市民赵先生。
1: 可以跟孩子去森林里边转一转，喂一喂小动物，挺好的。还有一些互动节目和演出，孩子来着是比较开心的。
0: 市民黄女士，
2: 亲子活动还是很多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几天还准备带孩子去好难关看看表演，玩一玩。
0: 研学体验也是假期必不可少的选择。在位于湘湖公园内的郭守敬治水文化园行湘历史名人馆，家长们带着孩子开启了一场寓教于乐的文化研学之旅。市民张女士，
3: 我和孩子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学，既能让孩子走出课本，直观地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开阔眼界，还能增进我们亲子之间的感情。
0: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我市共推出了百余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特色活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不仅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度过了充实美好的假期，也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
4: 10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市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石磊来到埃普诺碳硅负极材料高功能锂模产业园、太行智算中心二期、人工智能产业园一期等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基础设施配套、园区规划布局、企业招商引资等情况，并对下步重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施磊指出，市高新区是全市项目建设主阵地，也是邢台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集中精力扩投资、上项目，为全市加快实现跨越提升注入强劲动能。要提速项目建设，紧盯时间节点，逐项定时线、定人员、定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大施工力量投入，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见效。要强化要素保障，坚持项目建设与配套设施两手抓，同步完善水路电气汛及消防等基础设施，抓实厂区硬化、绿化等室外配套工程，持续夯实园区承载能力。要严守安全底线，坚持质量第一，抓实项目全流程管理，落细落实各项环保管控举措，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要树立长远眼光，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标准建设，持续谋划储备一批大而强、小而美优质项目，统筹优化交通路网、通信电网、城市绿道、环城水系等资源布局，全面提升市属开发区核心竞争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这几天，邢台博物馆和邢台市城市规划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两馆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丰富的文化大餐。国庆假期，邢台博物馆各个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从商周青铜到邢窑白瓷，从历史沿革到人文荟萃，大家在一件件文物前驻足端详，了解邢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河南游客郭松如。
5: 我们来到博物馆之后，首先来到是咱们第一个展馆，是先商的一些遗迹，因为我们河南安阳也有商朝的都城遗迹，所以来到这儿之后觉得非常亲切。
0: 在邢台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市民游客有序参观各主题展区，在邢乡历史名人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边看边讲。市民宋荣霞，
6: 就感觉这个邢台现在发展也挺好，多学习一下历史人物为邢台做出贡献。
0: 近年来，我市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城市变化日新月异，不少市民游客通过城市沙盘、图文展板和多媒体演示，仔细了解邢台的历史变迁、建设成就和未来蓝图，感触颇多。游客郝克杰，
7: 这八年我一直在廊坊住，就没回来，这次呢就是过节儿我回来了。整个邢台市呢，面貌比以前焕然一新，这个人员的精气神比以前那真是高级了，大不一样，特别干净，这街道又宽阔又干净，祝愿越来越好吧。

0: 我市依托本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多元文旅场景，一大批兼具巧思与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持续走热，成为对外传播太行全城城市形象的新载体。走进清风楼前的行舟风物文创旗舰店，暖黄灯光铺满整面展架，300余款印刻着邢台本土文化符号的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选购。市民高女士：
1: 今天出来逛街，看到这家店特别有特色，然后就进来逛了逛，看到很多文创呀，都是关于咱们本地的。这是咱们邢台的神医扁鹊的小挂件，觉得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带回去一个很有纪念意义。
0: 扁鹊、清风楼、内丘神马，这些极具辨识度的邢台文化 IP 被巧妙融入挂件、冰箱贴、抱枕等日常物件中，设计新颖有趣，定价亲民实用。不少年轻人进店后都会挑选2-3件，把专属的邢台城市记忆打包带回家。行舟风物文创旗舰店工作人员王冉：
2: 国庆期间呢，我们行舟风物文创旗舰店已经成为了不少邢台市民和外地游客来清风楼必打卡的地方。像我们的清风楼摇摇乐和我们的酸枣汁的美食的主题的文创挂件都非常的受欢迎。
0: 在假期同样火爆的还有邢白瓷。在位于好南关的邢白瓷美学艺术馆内，来自北京的贺女士被一款泉水叮当杯深深的吸引。北京游客贺女士：
3: 我觉得这个是既兼具了古代器具的那种精美之处，然后又融合了现代的这种办公的这种很方便快捷的特质。然后我选的这个，因为它下面是有这种铃铛的声音，非常清脆，所以蛮喜欢的，然后一下就买了两个。
0: 邢白瓷美学艺术馆内共展出有500多种邢白瓷产品，这些产品既保留了邢白瓷千年的工艺底蕴，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实用设计，兼顾文化底蕴与浪漫表达，适配礼赠、日常使用、个人收藏等多元场景。假期以来，前来选购的游客是络绎不绝。邢白瓷美学艺术馆销售部负责人王子毅：
4: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这套黑石号复刻文创卖得相当火爆。你像这款西瓜杯，里面的小乌龟设计特别巧妙，尽显唐代工匠的巧思。还有这款龙流寿柄直壶，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特色。我们就是要把邢台的邢瓷文化变成可以带走的纪念好物。
5: 10月5号，仁泽区国庆大众骑行活动在邢台市金融中心举行，100余名骑行爱好者沿全新贯通的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一路畅骑，以绿色健康的运动方式欢度佳节。早晨8时，骑行队伍从市金融中心出发，沿滨水绿道一路向前，沿途碧水相伴，绿意相随，平整的路面，清晰的标识，便捷的补给，让骑行更安全更顺畅。日益完善的骑行路网也让邢台成为一座骑行更方便的城市。本次活动是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城骑行环线相逢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依托我市全新贯通的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引导市民群众走出家门，拥抱自然，乐享健康生活，推动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旅生态建设互促共融，让生态建设成果更加可感可及。日前，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总决赛完赛，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师生团队获1等奖。本届大赛由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吸引全国1000余所高校数10万师生参与，参赛队伍超1.2万支，在国内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拥有较高权威度与行业影响力。近年来，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教学创新实践，坚持产教融合，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为我市产业发展培育了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下面播送10月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96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临城县3.11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内丘县3.208。PM2.5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信都区

0: 3.250 PH 2.5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香突区3.475 PH 2.5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8.266 PH 2.5浓度每立方米40微克，临溪县8.129 PH 2.5浓度每立方米42微克，广宗县7.448 PH 2.5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威县7.382 PH 2.5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南宫市6.162 PH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

0: 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九。

0: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1:00。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二十二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

0: 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 今年8月15号，

0: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6: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7: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5: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9: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

0: 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6: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敌回忆。
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8: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

0: 五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苗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苗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5: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谢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6: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 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

0: 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0: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

0: 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张默。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全程有爱，一路同行；国庆假期亲子游火爆出圈；
3: 文博场馆人气旺，文化过节成风尚。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国庆长假，亲子游成为了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热点。不少亲子家庭纷纷走出家门，沉浸式打卡特色游玩地标，亲子游持续火爆，掀起假日出游热潮。国庆假期，邢台海洋馆成为了亲子出游的首选打卡地，园内人气爆棚，童趣满满。场馆内五彩斑斓的海洋生物琳琅满目，深海秘境、海底隧道等特色展区吸引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市民徐女士：
4: 孩子玩得也非常开心。
3: 市民夏先生：
5: 这个表演非常精彩，互动性非常强，孩子看得也非常投入。
3: 为了丰富市民假日文旅体验，营造浓厚的亲子游玩氛围，假期期间邢台海洋乐园精心策划了系列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消费活力。邢台海洋乐园总经理杨立进：
6: 今年十一期间，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个精彩节目啊，第一个就是展出叫深海异形，把一些比较珍贵稀有的这个鱼类生物啊，统一进到海洋馆做了一个特展。第二呢，我们搞了一个篝火晚会，另外就是海豚表演。
3: 在海洋世界探寻海洋奇趣，去森林氧吧感受草木芬芳。国庆期间，行香生态园同样热闹非凡，园内草木葱茏，景致秀美，空气清新宜人，吸引了不少家庭到此游玩，享受悠闲惬意的田园亲子时光。市民赵先生：
7: 可以跟孩子去森林里边转一转，喂一喂小动物，挺好的。还有一些互动节目和演出，孩子来着是比较开心的。
3: 市民黄女士：
8: 亲子活动还是很多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几天还准备带孩子去好难关看看表演，玩一玩。
3: 研学体验也是假期必不可少的选择。在位于湘湖公园内的郭守敬治水文化园、行湘历史名人馆，家长们带着孩子开启了一场寓教于乐的文化研学之旅。市民张女士：
9: 我和孩子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学，既能让孩子走出课本，直观地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开阔眼界，还能增进我们亲子之间的感情。
3: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我市共推出了百余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特色活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不仅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度过了充实美好的假期，也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
2: 10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市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石磊来到埃普诺碳硅负极材料高功能锂膜产业园、太行智算中心2期、人工智能产业园1期等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基础设施配套、园区规划布局、企业招商引资等情况，并对下步重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石磊指出，市高新区是全市项目建设主阵地，也是邢台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集中精力扩投资、上项目，为全市加快实现跨越提升注入强劲动能。要提速项目建设，紧盯时间节点，逐项定时线、定人员、定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大施工力量投入，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见效。要强化要素保障，坚持项目建设与配套设施两手抓，同步完善水路、电气汛及消防等基础设施，抓实厂区硬化、绿化等室外配套工程，持续夯实园区承载能力。要严守安全底线，坚持质量第一，抓实项目。